And now.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28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3，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淡纹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3，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一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28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3，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3，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

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一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支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卖一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mother, rainbow mother.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皂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有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场？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

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
1: 锁定，请锁定。
2: 跟928同频共振。

0: 心灰要虔诚，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上午九点。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0: FM 92.8
2: FM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8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淡纹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有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D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FM 92.8，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28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3，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3，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一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场？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上午十点。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2: FM 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1: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1: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92.8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有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28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3，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3，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有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清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变化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从你我开始，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周五12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0: 哎，小月，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2: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2: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新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0: 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4: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28商场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泛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卖一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场？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还记得从零开始的那一天。你走了很长的路，你经历很多艰辛。
1: 不好意思啊，我马上给您送到。
2: 回来了，果子卖的怎么样了？
1: 卖完了。
0: 都不容易，但一切都变好。
3: 有没有想爸爸呀？
4: 明年把孩子接到我们身边。
0: 直到有一天，
5: 哎，你看看这个元宇宙项目年利率，
6: 光伏种植项目，
7: 边玩游戏边赚钱，月收益100%，
6: 月薪2分，
5: 周期。
0: 他夺走了你的一切，回到零，只需一秒。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下午两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九。

0: 在人生的过程中，这种力量不仅体现在对事业的追求，而且同样体现在对一种精神的追求上。在很多情况下，这种追求甚至比知识的力量更强大。如果不坚持，到哪里都是放弃。如果这一刻不坚持，不管再到哪里，身后总有一步可退。可退一步，不会海阔天空，只是躲进自己的世界而已。而那个世界也只会越来越小。必要的忍让和后退，是留给自己充分积蓄力量的空间，做更完善的准备，从而更快的进步，更加有把握地击败竞争对手。坚忍中的后退，是为了前进的后退，为了更有力的进攻而后退。
1: 读一本好书，做情志少年。以上为本期好书推荐，感谢收听。
2: 关心你的过往，收藏你的美好。FM 92.8，
3: 发现好。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下午四点，
0: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

0: 老板，哎，年轻人又来看吉他啦。
1: 好玩了一把。
0: 那一把？啊？哈哈哈，是琵琶，不是吉他。
1: 我是说旁边那一把。
0: 旁边那一把很贵的。
1: 你怎么知道？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

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3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盖在幽若的心念，一刹的安详是我在

那有无助的身影，我便的将来，我会认。

子，自在疲乏的生命，我便的将来可会影响。

住在疲乏的生命，可变的将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傍晚五点。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九二点八
0: ，FM 九二点八，
1: 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泛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28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3，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饭碗紧致，眼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3，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一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场？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皂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卖一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场？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新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傍晚六点。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28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3，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饭碗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3，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场？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

0: 能跟各位老师交流，真的是给我很多建议和启发，我觉得真的这就是一种收获和成长了，我觉得好像初衷已经达到了。
1: 我们来看看最后的投票，哇，39票，
2: 太棒了，祝贺祝贺，险胜
1: 险胜啊。
3: 我觉得穆老师真的是非常优秀，非常欣赏他，非常希望在接下来的这种节目当中能够再遇到他，我们在一起切磋交流，共同成长。
4: 我觉得超出预期吧，我放开了，沉溺在课堂当中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胜利，反正初衷达到了，可以愉快的达到回复了。
5: 大家好，我是苏州大学教师房伟。今天啊，白方老师在节目中以望海潮和扬州慢为例，为我们大家分享了宋词中的城市记忆。接下来啊，我也想讲一讲我居住的城市苏州，带着大家一起呢去看一看宋词里的苏州横塘，青玉案横塘。这首词的起句是这样的：凌波不过横塘路，但目送芳船去，点明了横塘这个地点和目送美人归去的惆怅之情。最后一句，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则借助了苏州梅雨季这样一个季节，含蓄隽永之中饱含着深情。欢迎大家关注超级语文课。

一百年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化作

0: 齐鲁银行房抵易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易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
1: 孟氏牌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牌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安烫软骨素钙胶囊批准编号：卢氏县广深省第270-124-001。

0: 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1: 北京时间18:30，
2: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3: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
2: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正式投产商运；
3: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
2: 冯德莱恩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特朗普称此举是敌对行为，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
3: 美联储三年多来首次加息，特朗普称美国利率应降至 1% 或更低水平。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智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

0: 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广电视听领域是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应用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介绍，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
3: 我们很多的省级广播电视台还有网络视听平台也打造了一批垂类模型和智能体的应用，应当说行业人工智能的应用非常广泛了。已经在综艺节目领域，数字虚拟、虚实结合来增强节目的沉浸式和提升欣赏性，已经成为一个广泛的应用。这是目前人工智能在我们这个领域的一个基本态势。
2: 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同时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3: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比如严禁 AI 魔改等等。人工智能的技术还在持续迭代演进，我们也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0: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 2.5%， 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显示，全球海水养殖产量稳步增长。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郭跃介绍，造船市场处于新一轮景气周期，全球造船三大指标中有两项实现增长，主力船型中集装箱船、客船新接订单上涨明显。
5: 2025年全球范围内造船完工量和首次船舶订单量均实现了 10% 以上增长。
4: 在海洋能源方面，全球海洋油气产量稳步提高，海洋油气勘探开发呈现出向深向远趋势。2025年全球海洋油气勘探或一桶以上的发现17个，其中超深水油气发现8个，新增超深水储量约占全球海洋油气勘探发现储量的 64.5%， 展现出巨大潜力。而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也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原油天然气产量比上年分别增长 3.4% 和 17%， 海洋原油增产量占全国原油总增量的近70%。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投入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6: 比如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

0: 海上风电成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赛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这些都充分证明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1: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今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总台记者王泽华、徐书阳报道。
2: 华能昌江核电三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并全面采用自主研发的全国首个完全自主可控的集团级核电生产管理系统。华能海南昌江核电有限公司运行部副主任李文介绍，
3: 它的三道安全屏障均设置有能动加非能动的系统，在事故情况下，它无需外部电源，均可以通过重力自然循环等自然界的力量完成堆芯余热导出，并设置有2400吨的水箱作为非能动的冷源，并且在事故情况下可以72小时无外部电源供应来保证安全。
2: 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位于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规划建设三号、四号两台120万千瓦核电机组。双机组投产运行后，每年能够节约标准煤超630万吨，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李文说，目前项目进入三号机组安全保运与四号机组建设冲刺阶段，四号机组已于9月7日完成冷试，预计将于2027年8月投产商运，将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清洁、安全、高效的能源支撑。
3: 三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清洁能源约90亿千瓦时；34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约180亿千瓦时电能，可满足海南岛1/3人口的生产生活用电，将带动海南清洁能源产业升级。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距离开幕还有5天，目前赛事筹备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场地搭建工作预计明天完成。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5: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上海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副主任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6: 那这100万件过程当中，其中有63%是通过赞助的方式来获取。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等这个相关单位，共同在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5: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创意艺术与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7: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着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包括它的设施设备的摆放，包括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试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
1: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9: 近期呢，一大批高效

0: 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了10倍以上。
1: 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2: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间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品质和体验整体上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3: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回应中欧经贸问题时表示，中方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敦促欧方保持市场开放，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近期欧委会发布公共采购法案，设置欧洲优先等条款，对于未加入政府采购协定以及未与欧盟签订相关自贸协定的第三国，限制其参与欧盟公共采购。有观点认为，来自中国等第三国的企业可能受到影响。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方注意到欧委会发布相关立法草案，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立法进程，及时评估相关影响。
4: 今年以来，欧盟连续推出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工业加速器法案、公共采购法案，以网络安全、产业发展之名行保护主义之实，频频的设置歧视性条款，不断的收紧市场的准入条件。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一个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1: 9月16号，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发布2026年度盟情咨文，提及中欧贸易不平衡，并炒作中国冲击 2.0， 称将动用一切工具推动欧中关系再平衡。对此，何亚东回应称，
4: 中方注意到了有关情况，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中方的立场和态度是一贯的、明确的，同时我们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
5: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6: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翻开议程，4场全体会议、8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中阿卫视驻华记者方浩明向中国之声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7: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现在在全世界，你任何一个国际的平台里面都看不到，包括俄罗斯代表和北约代表都在这里。
6: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冲突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8: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让五角大楼在论坛拥有代表，是合理的选择。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以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总面积约17万平方米。70多个国家和地区、3400多家企业参展，较上届增长 5.3%。
5: 昨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首日，南宁海关监管经平陆运河进出口货物1679.8吨，主要为汽车配件、胶合板、圆明粉、纤维板等。
3: 国铁集团今天在绥芬河口岸试点应用国际联运电子运单，首次实现铁路跨境运输运单无纸化。
5: 中核集团近日在放

0: 性同位素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性成果，我国实现了客同位素测后源从依赖进口到全国产化的跨越。据了解，客同位素在新能源电池、特种造纸、薄膜等高端制造业的质量控制中不可或缺。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本周末我国将迎来一次降温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大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将陆续出现4到10度降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2026年盟情咨文时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首个联席成员。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或是敌对行为，他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甚至切断与欧洲在某些领域的贸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加拿大总理卡尼也成为首位受邀出席这一演讲的非欧洲国家领导人。演讲中，冯德莱恩说，愿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
4: We want to br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Canada.
5: 欧盟希望把同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我们必须尽快重新思考欧盟与加拿大的伙伴关系。因此，我希望与卡尼总理一道努力，为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打开大门。
3: 冯德莱恩表示，欧盟与加拿大将在现有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合作，并推动建立面向未来的联盟。双方合作范围将不仅涉及贸易，还包括防务、能源、关键矿产、电池、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网络安全和经济安全等领域。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8月下旬破裂，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卡尼本周早些时候表示，加方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盟友关系，但无意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可能构成一种敌对行为，并威胁将通过对欧盟加征更多关税做出回应。他还表示，美国可能在某些领域停止与欧洲的贸易。特朗普还将加拿大加入欧盟的可能性称为可笑，并称加拿大是一个糟糕的贸易伙伴。联席成员并不是欧盟现行条约规定的正式成员类别，具体制度安排仍有待进一步讨论。欧洲政策中心首席执行官法比安·祖莱格认为，欧盟这一提议并非吸纳加拿大入盟，核心目的是深化双方合作，共同应对来自美国的威胁。
6: I wouldn't expect great economic gains from this.
7: 我不指望欧加双方从中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但是在对抗来自美国政府的经济胁迫方面，在经济安全和科技监管的合作方面，我们有着巨大的合作潜力。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 3.75% 至 4%， 为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利率应该在 1% 或更低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0: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天全票通过加息决定，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也投票赞成加息，这是他上任后的首次政策转向。沃什在货币政策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谈及加息原因时表示，
8: Yet for more than 5 years.
9: 通胀率高于目标已有5年多，因此我们的首要关注点是物价稳定。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通胀过高，而且已经持续过长时间。
8: Is too high and has been for too long.
0: 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分析指出，美联储此举实际上承认了美国政府迄今为止在控制通胀方面的无力。尽管特朗普曾承诺在其任内降低物价，但其全球进口关税、美以对伊朗战争爆发后引发的能源冲击等，共同导致价格压力持续高企。
3: 白宫发言人表示，美联储的决定相当令人遗憾，加息决定相当不幸，利率上升不会改变油价。本次加息后，市场更关注的是，这仅仅是一次性加息，还是新一轮紧缩的开始？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表示，
10: 市场目前的判断是，本次的加息之后呢，可能在今年剩下的两次议息会议中还会再加一次。市场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美联储的加息是一个短期的行为，而并不代表一个长期的趋势。
3: 美联储宣布加息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阿曼等海湾多国央行纷纷宣布加息25个基点。股市方面，美股16号盘初上涨，最终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截至收盘，道指跌 1.21%， 标普500指数跌 0.45%， 纳指跌 0.01%。
0: 也门胡塞武装16号称，当天对沙特发起两次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外交官上周末在美国驻阿曼使馆同也门胡塞武装代表会晤，讨论红海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16号，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针对沙特阿拉伯方面本周以来的空袭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两次军事行动，分别对沙特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动袭击。此前，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五个省份发动了52次空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图尔基马利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则于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在爱尔兰访问期间也曾表示，胡塞方面告诉美方不想与美国交战。
1: 其他国际消息，改组后的日本高市内阁17号成立，这是高市早苗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
0: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16号夜间到17号凌晨，俄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州等地共拦截和击毁641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当天通报称，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首都基辅18人受伤。
1: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16号表示，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准备好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此前，美国首次披露已在太空部署武器。据报道，美国计划在未来五年内将太空部队的规模扩大一倍，达到约2.5万人。
0: 澳大利亚内政部长托尼·伯克17号宣布，政府将收紧留学生家属签证，并调整打工度假签证等政策，以削减移民规模。
1: 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最新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是35年来全球河流径流量最少的年份之一，地球淡水储量下降和冰川退缩的长期趋势仍在延续。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姚一斌、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农历八月初七，我是凯文。
1: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0: 2026海洋合作发展论坛开幕式暨主论坛在青岛举行，胡春华出席并致辞，努尔贾兹兰领舞致辞，周乃祥主持。
1: 周乃祥在青岛调研时强调，抓实重大项目，厚植创新优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让创新资源跨区流动，青岛创立科创大走廊，串起科产融合新版图。
1: 见证生态蝶变，四位生态环保一线工作者分享守护绿水青山的故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山东台消息，2026海洋合作发展论坛开幕式暨主论坛今天在青岛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马来西亚国会上议院副议长努尔贾兹兰、省委书记林武致辞，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主持，省政协主席葛慧君出席，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国家海洋局局长孙书贤作主旨报告。胡春华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海洋事业发展，引领中国海洋经济发展不断开创新局面。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为全球海洋治理提供了中国主张、中国方案。近年来，中国不断深化海洋领域国际合作，致力于共促海洋经济繁荣，实现可持续发展。海洋是高质量发展战略要地，中方愿秉持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同各国携手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深化海洋科技联合创新，筑牢海洋生态安全屏障，增进海洋文化交流互鉴，维护海洋秩序安澜稳定，共同推动新时代海洋事业发展迈向新阶段，更好惠及世界人民。林武表示，近年来，山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重要指示要求，聚力精略海洋，向海图强，推动海洋强省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我们愿与各方一道，深化全方位多领域交流合作，共育海洋产业发展新动能，共筑海洋科技创新新引擎，共绘海洋生态保护新图景，共拓海洋开放合作新空间，共享海洋机遇，共创美好未来。孙书贤表示，自然资源部坚持新发展理念，促进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下一步将持续加快海洋科技创新步伐，凝心聚力开发利用保护海洋，着力建设现代海洋产业体系，不断加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积极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总干事格雷泰尔·艾吉拉、省委常委、青岛市委书记曾赞荣致辞，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张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副行长潘安杰、阿里巴巴集团、阿里云智能集团战略发展总裁李佳平做了主旨报告。会上发布了《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全球海洋环境监测多元融合数据集》和《海洋十年海洋公益行动全球倡议》。与会嘉宾参观了山东海洋发展成果展。此次论坛由山东省人民政府自然资源部主办，主题为从蔚蓝到未来，发展可持续海洋经济，共建美丽丰盈的海洋。有关省领导、多国驻华大使、国家海洋管理机构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代表、国家部委有关司局、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有关行业协会、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代表、院士专家代表等参加。
1: 山东台消息，

0: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在青岛市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工作要求，锚定走在前、挑大梁，抓实重大项目、厚植创新优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当前，青岛市中国海洋大学正在筹建海洋装备国家大学科技园山东。周乃祥实地调研大学科技园筹建情况，指出要牢牢把握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定位，加快大学科技园筹建进度，完善地方政府、高校、企业共同参与的推进体系，统筹做好校企对接、产教融合、平台共建等工作，构建产学研融通创新体系，努力打造一流科技创新平台。在中科曙光全球研发总部基地，希望积极培育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吸引更多优质算力、人工智能企业落地，更好助力打造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新形态。在阿斯利康青岛吸入器物剂生产供应基地，希望企业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完善国内国际营销体系，提升经济效益。调研中，周乃祥强调，青岛市要扛牢经济大势、挑大梁责任，持续推动经济稳健向好、尽忠提质，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抓紧抓好安全生产工作，拧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链条，加强造修船、化工、建筑施工、道路交通、海上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治理，坚决筑牢安全屏障。
1: 山东台消息，9月13号至16号，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带队到山东省，围绕推动县域基础设施一体化规划建设管护，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开展视察。省政协主席葛慧君参加。视察团先后到烟台、威海等地，走进村民委员会、涉农企业、乡村振兴片区等，广泛听取基层落实情况、存在问题及意见建议。视察团认为，要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学习运用好千万工程经验，锚定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目标，以县域基础设施一体化规划建设管护为牵引，不断健全农村基础设施管护长效机制，要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持续建言资政，凝聚共识。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黄玉志、蒋旭光，全国政协委员郭伟、张衍、麻振军等参加视察，省政协副主席张新文参加有关活动。
0: 山东台消息，今天第29届中国临床肿瘤学会学术年会在济南开幕，省委副书记、济南市委书记刘强出席开幕式。刘强表示，肿瘤防治是守护人民健康的重要阵地，山东省在医疗卫生体系建设、现代医药产业、医药创新资源方面有着独特优势，要深入交流研究成果，分享临床经验，深化产学研医合作，为建设健康中国、健康山东做出新的贡献。今天下午，政企专家座谈交流会召开，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邓云峰出席会议并强调，要深化政企学研四方联动，拓展合作空间，共享发展机遇，实现医疗服务提质与产业发展升级的双向赋能。本届年会以守正规范数质创新为主题，设置85个学术专场，全方位展现我国临床肿瘤诊疗与研究领域最新进展。这是中国临床肿瘤学会学术年会连续第二年落地济南。
1: 山东台消息，9月14到17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海波率山东省代表团访问新加坡，代表团先后访问了托克集团、丰益国际集团等企业和园区，成功举办了中国山东新加坡经贸合作交流会暨2026新加坡山东州开幕式等活动，签约重点项目24个，推动鲁新合作迈上新台阶。代表团还受邀拜会了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就鲁新合作有关事宜进行深入交流。
0: 山东台消息， 近日，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档案合作分委会第十次会议在山东召开。国家档案局局长王绍忠和俄罗斯联邦档案署署长阿尔基佐夫共同主持会议，省委常委秘书长善意与中外嘉宾座谈。中俄双方回顾了2021至2025年中俄档案合作分委会工作大纲实施情况，确认并签署了2026至2030年中俄档案合作分委会工作大纲。期间，双方代表团考察了山东省档案馆、孔子博物馆等。
1: 山东台消息，今天省部领导参加2026海洋合作发展论坛有关活动，副省长王桂英出席新智动能海洋新兴产业的创新发展论坛。他指出，山东扎实推进海洋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在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海洋新能源、海洋生物医药等领域实现新突破。下步将围绕深海开发、海洋环境监测等重点领域，因地制宜布局海洋新兴产业集聚区，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持续优化海洋发展环境，激发海洋经济发展新动能。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国家海洋局局长孙书贤、副省长温暖出席海洋文明对话会。会议指出，本次对话会是深入践行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具体行动，要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增进海洋文明新共识，坚持人海和谐，绘就蓝色生态新图景，坚持融合互促，拓展海洋经济新空间，坚持开放包容，构筑海洋合作新格局。山东愿与各方一道，共享海洋发展机遇，共促海洋文明繁荣，共创人海和谐新未来。副省长李小龙出席探索深海海洋未来产业的价值变革论坛和场景赋能海洋试验场与海洋装备产业发展专题活动。他指出，山东探索深海迈出重要步伐，海洋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发展态势，山东将充分发挥应用场景优势，与各方携手持续深化技术互通、市场共拓、标准共建、生态共治，共同推动海洋装备产业、深海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山东台消息，2026年全国应急科普讲解交流展播和科学实验展演活动昨天在钦州举行，来自全国的63名应急科普讲解员和10支应急科学实验展演队伍，结合实景讲解、科学实验等形式，普及各类应急避险、安全防护、自救互救知识技能，提高全民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
1: 青岛崂山区、李沧区和蓝谷地域相邻，科技产业资源相对集中，为了破解区域资源流动难、科技和产业融合不紧密的难题，青岛依托三区创立科创大走廊，让创新资源跨区流动，串联科产融合新版图。请听报道。
2: 在青岛蓝谷，一场水下清洁机器人性能测试正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刘桂杰的带领下展开。应本地企业森科特的要求，团队要把这套设备进行改造，以适应客户青岛太平洋公司对水下网兜、绳缆等软体构件的清洁需求。中国海洋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刘桂杰：
3: 青岛森科特的这个水下机器人的上层技术，包括海洋大学和这个青岛水下太平洋科学有限公司他们的工程需求，然后呢，我们再进一步的二次研发。
2: 软体构件因为缺少附着力，对机器人动力系统、视觉系统要求更复杂，而森科特的技术体系建立在水下建筑或船舶等硬件工程，接续开发适应新的应用场景，他们急需大量试验突破技术瓶颈，但一开始难以找到适配的研发团队。青岛森科特智能仪器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季博：
4: 比如说在陆地上我们测试使用没问题，一到海上就不行，所以就是整个产品的从这个原理样机到我们实际的应用，包括我们这种声学、光学、视觉的方式综合性去解决水下的这个复杂的技术问题。
2: 为企业解决实际困难，蓝谷当地科技服务专员刘玉龙一直在寻找机遇，但因为研发难度大、对接范围有限，经多方寻找，本地竟没有一家单位能帮上忙。 为了让科技资源高效流动、跨区运转，去年11月，青岛高标准建设

0: 科创大走廊，从全市各相关部门抽调人员，设立专门机构实体化运行。青岛科创大走廊工作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专职副主任朱峰。
1: 科创大走廊以滨海大道为主轴，串联起崂山区、李沧区和青岛蓝谷，规划面积190平方公里。我们通过设置实体化机构、专人专岗，把海洋创新、青年人才、数字产业统筹协调融合发展，让技术需求快速衔接实验室，也让实验室成果快速走向市场。
0: 借着机构改革，刘玉龙主动加入大走廊，依然干起科技服务的老本行。和往常不一样，像森科特这类家门里的难题，现在能敞开口快速衔接全市资源。青岛科创大走廊工作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部负责人刘玉龙。
2: 变化非常大，因为在蓝谷我服务的范围是蓝谷管理局的这些企业和院所，到了大走廊之后呢，资源融合起来了，包括海大、山大、青岛校区、清河大、清大，还有几所民办高校，这些高校呢，我们都主动的去做对接联系，了解到这个刘教授啊团队是非常强的能力。
0: 经过反复对接，刘桂杰团队入驻企业，高校老师和森科特、太平洋公司的技术人员深度绑定，初步攻克了复杂海况姿态稳定、视觉定位等行业前沿难题。根据规划，科创大走廊享有科技资源优先支持，专班把项目打包，为企业和学校共同申请省市重大专项，累计获得财政支持超过1000万元。青岛市科学技术局海洋科技处副处长王平超。
3: 我们也协助他对接联系了山东港口集团，探讨这个机器人在青岛市的这个应用，这有1亿的专项资金，这个是在专门支持大走廊的一个建设。
0: 校企联合，技术也不断走向成熟，团队不仅按时交付了太平洋公司的国内客户开发订单，今年6月举行的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上，这项联合开发的成果还面向海外进行了推介。青岛太平洋水下科技工程有限公司总工程师葛磊
4: 跟这个海洋大学还有森科特公司建立了一个产学研合作的这么一个关系，在这个应用场景上呢，我们使用过程中发现的一些问题有反馈，我们三家讨论评审里没问题以后，就加工制作，把这个就装到他们那个水下机器人本体上，这样形成一个整体，然后再实验再反复。
0: 目前青岛科创大走廊拥有崂山实验室、国家深海基地两家高能级研发平台，汇聚8所高校、8家全国重点实验室、14家省级以上科研院所，涉海院士达到18人，高新技术企业1047家。今年已组织产学研对接活动近50场，转化落地创新成果项目25项。
5: 权威发布。
6: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奋进十五五系列记者见面会，围绕聚力治污攻坚、擦亮生态底色这一主题，邀请4位生态环境领域的一线工作者分享守护绿水青山的故事。山东台记者郭婉莹报道。
7: 王桂霞是山东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空气质量预报员，从事空气质量预报工作12年来，始终坚守在预报一线，亲身见证了优良天越来越多、重污染天越来越少、空气越来越清新的变化。
8: 这些年来，我们先后制作了 1.3 万份预报材料，准确预测了137次重污染天气过程，有力支撑了大气污染精准防控。2025年，全省 PM2.5 浓度比我刚参加工作时下降了67%，创有监测记录以来的最好水平。
7: 基层生态环境执法是守护绿水青山的前沿阵地。青岛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支队3级主办任培栋自2022年以来，先后参与跨区域异地监督帮扶15次，累计排查涉刑线索40余个，处罚线索300余个。
9: 乘着生态环境法典和生态环境监测条例实施的东风，我作为参与者率先在全省查处了一批环境监测领域的违法案件，有力地震慑了第三方环保服务机构的违法行为。
7: 人工湿地是借助机制、植物、微生物及自然生态过程对污水中的污染物进行综合去除。山东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副院长胡震与团队围绕人工湿地净化效率提升这一关键瓶颈，开展了一系列工作，让污水处理更加低碳、高效、稳定。
5: 从最开始的技术研究到后来的工程应用啊，我也见证了人工湿地从一个相对小众的技术到逐渐被大家认可接受啊，并写入了国家和生态环境部的各项政策文件。
7: 威海市华益公益服务中心理事长杨洪正是威海96万注册志愿者中的一员。2019年他推出每日净滩五分钟海洋保护项目，2023年又推出了针对团队参与的每周净滩一公里项目，用自己的双手保护美丽海湾。
10: 这些年我带领志愿者进行了500多场的净滩活动，有上万人的志愿者呢跟我一起弯腰捡拾沙滩上的垃圾，我们共同来守护我们美丽的家园、美丽的沙滩。
0: 在临沂市特殊教育学校有这样一位老师，他蒙上自己的眼睛，只为找到让视力障碍学生学习知识的方法。从教20年，他用爱与坚守让61名视障学生圆梦大学。他就是齐鲁最美教师王帅军。
11: 在临沂市特殊教育学校齐鲁最美教师，该校老师王帅军正在用盲文给1年级学生上语文课。盲文点位难摸难拼，初学的视障孩子常常摸不准拼不对，容易产生畏难情绪。
12: 他们刚开始摸懂盲文的时候摸不出来，然后就用力的去抠这个盲点，越抠然后更找不出正确的盲文点位来。
11: 虽然难，但对视障孩子来说，盲文是他们进入知识殿堂的钥匙。为了让盲文教学更精准，王帅军研发出盲文点位摸读器，大大提升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摸读效率。
12: 我心里特别着急，于是我就蒙上自己的眼睛，戴上眼罩，从孩子们的角度出发，反复探究，终于制作出一款盲文点位摸读器，也就是我手中的这一款。孩子们的摸读速度有了极大的提升，对盲文也产生了兴趣。
11: 作为一名特殊教育老师，王帅军深深体会到特教面临比普通教学更大的挑战，这里的每个孩子背后或多或少有一些难言的故事。
12: 还有一些家长存在认知误区，觉得孩子身体有障碍能平安长大好好活下去就足够了，并不重视教育。可这种想法无形中剥夺了孩子受教育的权利，也容易消磨孩子的自信。
11: 为了帮助残障儿童卸下自卑的包袱，王帅军先后走访近百个家庭，在和学生们日常接触过程中，体育专业出身的他发现不少孩子对盲人门球特别感兴趣。他主动联系到盲人门球国家队主教练学习专业技能，在不耽误正常教学的情况下每天带孩子们训练。最终在第9届全国特奥会上，王帅军执教的女子门球队夺得季军，好成绩也让视障孩子们变得阳光自信。临沂市特殊教育学校盲人门球队队员郭静：
13: 王老师就想尽一切办法给我们创造好的学习环境，给我们拼搏成长的机会。王老师是一位负责任有爱心的好老师。
11: 20年间，在王帅军的教育帮助下，已有61名视障学生圆梦大学，76名步入工作岗位。王帅军先后荣获全国优秀辅导老师、山东省教书育人楷模等30余项市级以上荣誉，
12: 尽力为他们多铺一条路，让孩子们走向社会时能够多一份选择，让每一位视障学子都能冲破黑暗，向阳而生。
6: 请听简讯。省粮食物资和储备局消息，6月1号至9月30号是夏粮集中收购期，目前全省已收购小麦超2000万吨，约占集中收购期全国预计总量的1/5。全省粮食市场购销顺畅，活跃有序。
0: 2026第5届山东跨境电商交易会今天在济南开幕，设置服务生态、跨境选品、业态创新三大展区，12家跨境电商平台和山东16市产业带集中亮相。 今天还同步举办了山东省跨境电商特色产业带精准选品对接会、2026跨境电商流量增长与营销创新分享会，来自20多个国家的100多名境外采购商与山东120多家企业对接洽谈，现场达成意向合作金额300万美元。
6: 2026新能源电池产业发展大会今天在枣庄举行，350余名嘉宾共同研讨超充技术革新、产业协同发展路径。大会发布新旺达动力智能闪充电池系统解决方案，并开放光储闪充生态平台，为超充生态规模化落地提供体系化支撑。目前枣庄新能源上下游企业已达280家，产值突破560亿元。
0: 第22届中国凉山专用汽车展览会今天开幕，600余家全产业链企业、20余家国际企业参展，100余款出口定制车型集中亮相，吸引35个国家和地区采购商到场洽谈。今年上半年，凉山专用汽车产业销售收入超160亿元，同比增长25.79%。
14: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6: 来关注天气。17号夜间到18号白天，淄博、潍坊和临沂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半岛地区南风3到4级，鲁西北地区北风3级左右，其他地区南风短时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聊城和沿海地区20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泰安、聊城、德州、济南北部和淄博北部32度左右，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晴转多云，19到30度；德州晴转多云，20到31度；聊城多云，20到32度；泰安晴转多云，18到31度；菏泽晴转阴，18到29度；枣庄晴转多云，19到29度；济宁晴转多云，18到31度；临沂多云，19到29度；日照晴转多云，21到26度；青岛多云，22到25度；烟台多云，18到27度；威海多云，18到26度；潍坊晴转阴，19到30度；淄博晴转阴，17到32度；滨州多云转晴，18到30度；东营多云，21到28度；济南晴转多云，19到30度。
0: 海洋天气预报，17号夜间到18号白天，黄海中部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小雨，渤海、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天气晴见多云，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南风转偏东风5到6级，最低气温渤海、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21度左右，黄海中部23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和黄海中部25度左右，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23度左右。
6: 各位听众，感谢收听山东新闻联播节目。本期节目责任编辑胡萌，是由凯文、薛征为您播报的。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14: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富银行房抵易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易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
1: 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名号：辽县广深省D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批准名号：鲁氏健广深省D250612-001。
2: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3: FM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场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泛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进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卖一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28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淡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有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一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多省钱，
1: 少用点纸，
2: 多载点树，
1: 少坐点车，
2: 多走点路，
1: 少开空调，
2: 多开窗户，
1: 少坐电梯，
2: 多爬楼梯，
0: 少点懒惰，
2: 少点会议，
0: 少点装修，
2: 少点垃圾，
0: 少点奢侈，
2: 少点攀比，
0: 少点猫抓，
2: 少点排场。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现在是晚上八点。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 92.8，
0: 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28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3，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3，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吃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1: 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0: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1: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0: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1: 哦，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0: 啊，加减乘除？
1: 对，使用公勺公筷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乘健康东风，除病从口入。
0: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
2: 分餐不分爱，分出健康来。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九二点八，发现好音乐。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0: 92.9。现在是晚上九点。
2: 关心你的过往，收藏你的美好。FM 92.8，
0: 发现好。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3，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淡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3，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原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一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现在是晚上十点。流动的音符，冲不淡的记忆。

0: 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0: 92.8。现在是晚上11点。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FM。

小时候每个周末，爸爸都会骑着车带我到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公园玩。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长大后我们几乎不讲话了。爸爸从来没有称赞过我，我也从来没有说过我爱他。但是幸好在爸爸走之前，我们都说出了心里话。我永远忘不了某一天，当我要从医院病房离开前，爸爸突然叫住我，沉默了几秒，对我说：“你要加油哦。”我点点头，转身后眼泪再也停不了。后来我写了一首歌给爸爸，录下了 demo， 这样放给他听。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知道我已经看到了春天，记得那一天带着想你的日夜期盼。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早上六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所以说，狐媚与端庄乃是一个女人的两面，二者不可偏废。
1: 这一番奇论，张居正闻所未闻，不过也让他就此找到了李太后当年在后宫脱颖而出的理由。他觉得眼前这位年不过30的美丽太后不但可敬而且可爱，不免由衷的赞叹：太后真乃巾帼英雄。谁知李太后不领情，把嘴一撅：
0: 张先生，你这一评价咱就俗了。
1: 好，
0: 想当英雄的女人那还叫女人吗？女人最大的本事就是要能够博得男人的欢心。
1: 张居正的心怦然一动啊，他看到李太后眼光中有某种期盼，便小声地言道：
2: 太后作为一个女人也许寂寞了一些。
0: 是啊。
1: 李太后的心思被勾动了，只见她眼眶中溢出了晶莹的泪花，感叹道：
0: 作为女人咱有七情六欲，但作为太后咱又不能不把这些七情六欲遏制下去。
1: 太后母仪天下。张居正本想说一句安慰的话，出口又觉得不像，便打住了。这时只听得门外有一声轻轻的咳嗽：
0: 谁呀？
3: 是咱。
1: 冯宝的声音。他出去喊人本用不了这么长时间，但他看出李太后有单独与张居正多待一会儿的意思，就在外头磨蹭了半天。
0: 人带来了吗？
1: 冯宝隔着门打：
3: 带来了。
0: 进来吧。
1: 门被推开了，冯宝一让身子，让一个穿戴入时的年轻女子打前走了进来。张居正注目一看，不禁大吃了一惊，来者不是别人，正是他宠爱的玉娘。张居正情不自禁地站起身来：
2: 怎么会是你？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中国最高文学奖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宣部5个1功成奖获奖作品，首届姚雪银长篇历史小说奖获奖作品，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周建龙，感谢您的收听。

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北京小雨转多云，27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0: 丁薛祥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15/17，我国将积极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深度融合，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创新应用。
0: 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 2.5%， 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闭幕，中国理念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0: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对伊朗恢复制裁决议草案，美国称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联大。
1: 俄乌双方交换阵亡军人遗体。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

0: 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0: 本台消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昨天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双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载体。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尽早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3.0 版建设，为推动自贸区向更高水平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东盟自贸区一直稳健运行，取得丰硕成果，有力推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给地区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丁薛祥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他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推动区域开放水平全面提升，建立更为完善的合作框架和机制化安排，加快建设区域一体化大市场；二是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进一步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三是推动新兴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促进区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发展，畅通环境产品和服务贸易；四是推动互联互通更加便捷高效，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随后，丁薛祥宣布博览会开幕，并与嘉宾共同启幕。开幕式后，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同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16号下午，丁薛祥分别会见纽梭、范加素、沙伦塞。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共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 外方政要高度赞赏中国为地区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双方人民。在广西期间，丁薛祥还前往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调研人工智能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等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广。

0: 冲刺阶段，64个赛项搭建材料已全部进场，赛场功能房及工位结构搭建基本完成，各类设施设备开启最终调试。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1: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八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2: 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等相关单位，共同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1: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场地分区经理李小杰说，
3: 在美发的项目里边，我们有个装备，它就是照个相，然后就可以给你设计辅助卷手设计师来做造型设计。我们首次把西餐烹饪和餐厅服务两个项目融合在了一起，更符合一个正常餐馆的设计。
1: 创意艺术和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3: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设施设备的摆放、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试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对于全世界的选手来说，他们都是能够适应比赛环境的。
4: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京闭幕，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5: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4场全体会议、8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议题，覆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等多个维度。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参会人员的均衡性和代表性进一步提升。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研究员傅征南指出，
6: 北京香山论坛呢，到了2023年以后，覆盖面更广，代表性更强，这个研讨的议题呢广泛，也更有针对性，设计有平行会议，更加为青年的人才、青年的这个外交官提供了更好的历练的机会。
5: 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阿联酋媒体记者方浩明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7: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他们出现在这里，这就是对中国的一种信任，就是看着中国的这种大国的影响力。
5: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热点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8: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是合理的选择。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驻村第一书记代表围绕肩负使命，在乡村振兴一线实干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见面会上，来自云南、河北、陕西、河南、青海的5位驻村第一书记，结合各自驻村经历，分享扎根乡村、服务群众的实干故事。陕西省铜川市印台区金锁关镇金锁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江兴建告诉记者，在他工作的8年多来，充分发挥高校、教育、科技、人才优势，统筹印台区50多名驻村第一书记资源，形成抱团帮扶模式。

0: 推动中药材联翘从育种到销售的全链条发展，帮助王石洼村实现了村强业兴民富人和的华丽蝶变。我们人工栽植的连翘，它既有清热解毒的作用，又是乡亲们的致富果。正是因为它，老百姓把我叫做连翘书记。
1: 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新堡乡四十亩滩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孙国亮表示，
2: 这些年我带着村两委和乡亲们一道，陆续建起了102座蔬菜大棚，搞起了柴鸡、大鹅、肉牛等养殖，落地了光伏项目，成立了合作社，争取资金修道路、安路灯、建公园，生活环境越来越好。如今的四十亩滩村可以说是产业兴、村庄美、百姓富。
1: 此外，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龙头山镇营盘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王忠林，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马场镇前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韩宇南，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智多县多彩乡拉日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才仁吉藏也参加了本次中外记者见面会。他们分别讲述了带领群众发展特色产业、改善人居环境、守护高原生态、拓宽增收渠道的一线实践。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提出完善部门协同保护机制，健全覆盖农业品牌培育、管理、使用、推广的全链条保护体系，增强消费信心，提升品牌价值。
3: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
4: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昨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能源安全保障和区域能源结构优化注入绿色新动能。
3: 北京时间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版权保护的声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行。总台拥有本届亚运会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书面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使用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联合国安理会17号未能通过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这一由美国起草的决议草案表决结果为11票赞成、2票反对、2票弃权。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投票后发言，表示中方反对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中方从捍卫公道正义、维护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出发，着眼伊核问题政治外交解决大局，对决议草案投了反对票。表决前，俄罗斯和中国代表均指出，核可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已于去年10月18号失效，伊朗核问题已经从安理会议程中剔除。伊朗方面17号消息，隶属于美军的第53架 MQ-9 无人机

0: 当天上午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被拦截并击落。此次行动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利用其现代化防空系统执行。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17号表示，美国已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被拦截并摧毁，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死者为也门籍，两名伤者分别为沙特籍和巴基斯坦籍。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7号签署命令，将2014年第560号总统令规定的西方农产品进口禁令及禁止从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等国家和地区进口部分农产品和食品的有效期延长到2028年12月31号。
1: 据白俄罗斯方面17号消息，俄乌双方当天在白俄罗斯乌克兰边境一检查站交换阵亡军人遗体，俄方向乌方移交252具遗体，乌方向俄方移交23具遗体。
0: 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法国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他表示，加拿大和欧盟不是只在顺境中才站在一起的盟友，也不寻求零和式交易。
1: 据英国方面17号消息，英足总主席、国际足联副主席休伊特致信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公开有关世界杯出售计划的全部信息，并对两起世界杯争议事件展开独立审查，要求公开美国球员巴洛贡禁赛处罚被取消的相关文件。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上午，在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将举行撞钟鸣警仪式，沈阳全城将同步拉响防空警报。警报将持续鸣响三分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将介绍155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下午，商务部和广东省广州市有关负责人将介绍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有关情况。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预计超过3万家企业参展。俄罗斯第九届国家杜马选举于当地时间9月18号到20号举行，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迎来男篮半决赛，中国队将在北京时间18:20对阵日本队。女排小组赛中，中国女排将在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00迎战哈萨克斯坦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5: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我是凯文，
7: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2026海洋合作发展论坛开幕式暨主论坛在青岛举行。胡春华出席并致辞，努尔贾兹兰领舞致辞，周乃祥主持。
7: 周乃祥在青岛调研时强调，抓实重大项目，厚植创新优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6: 从摸不清到看得见，实景三维点亮数字山东，赋能千行百业。
7: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山东台消息，2026海洋合作发展论坛开幕式暨主论坛昨天在青岛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马来西亚国会上议院副议长努尔贾兹兰、省委书记林武致辞，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主持，省政协主席葛慧君出席，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国家海洋局局长孙书贤做主旨报告。胡春华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海洋事业发展，引领中国海洋经济发展不断开创新局面。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为全球海洋治理提供了中国主张、中国方案。近年来，中国不断深化海洋领域国际合作，致力于共促海洋经济繁荣，实现可持续发展。海洋是高质量发展战略要地，中方愿秉持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同各国携手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深化海洋科技联合创新，筑牢海洋生态安全屏障，增进海洋文化交流互鉴，维护海洋秩序安澜稳定，共同推动新时代海洋事业发展迈向新阶段，更好惠及世界人民。林武表示，近年来，山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重要指示要求，聚力精略海洋、向海图强，推动海洋强省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我们愿与各方一道，深化全方位、多领域交流合作，共育海洋产业发展新动能，共筑海洋科技创新新引擎，共绘海洋生态保护新图景，共拓海洋开放合作新空间，共享海洋机遇，共创美好未来。孙书贤表示，自然资源部坚持新发展理念，促进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下一步将持续加快海洋科技创新步伐，凝心聚力，开发利用保护海洋，着力建设现代海洋产业体系，不断加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积极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总干事格雷泰尔·艾吉拉、省委常委、青岛市委书记曾赞荣致辞，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张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副行长潘安杰、阿里巴巴集团、阿里云智能集团战略发展总裁李佳平做了主旨报告。 会上发布了《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全球海洋环境监测多元融合数据集》和《海洋十年海洋公益行动全球倡议》。与会嘉宾参观了山东海洋发展成果展。此次论坛由山东省人民政府自然资源部主办，主题为从蔚蓝到未来，发展可持续海洋经济，共建美丽丰盈的海洋。有关省领导、多国驻华大使、国家海洋管理机构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代表、国家部委有关司局、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有关行业协会、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代表、院士专家代表等参加。
7: 2026海洋合作发展论坛9月16号至18号在青岛西海岸新区正式开幕。作为经国务院批准的重要国际性论坛，本届大会全面展示了我国在海洋经济、海洋科技创新及全球海洋治理等方面的最新成果。请听山东台记者高兴、吕博涵发来的报道。
8: 论坛打造一加一加四加八活动体系，涵盖开幕式暨主论坛、海洋文明对话会、四个平行论坛及八项同期配套活动。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680位国内外政要及政府代表、联合国及国外海洋管理机构官员、国际涉海组织、海外商协会负责人、海洋权威专家学者、沿海国家驻华使节代表等参加，共商推进海洋合作大计，为全球海洋可持续发展凝聚新共识，注入新动力。孟加拉国兰加马蒂科技大学校长扎伊努尔·阿贝丁·西迪克。
9: This conference is very much significant.
10: 论坛对我而言是非常好的交流机会，我认为非常重要，尤其是在海洋资源和海洋环境方面，我认为有很多将来我们可以合作的地方。今天很多专家的发言我都印象深刻，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来参与海洋合作发展论坛。
8: 论坛期间，多项重量级权威成果集中发布。青岛巨大洋藻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吴世鹏。
11: 在本次展会上呢，我们带来了我们企业多年修出的海洋高科技产品河道岛堂，又有空心胶囊。这个河道岛堂呢，是管华师院士团队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项，到我们巨大洋集团实现了产业化的成果转化，那么打通了我们院士团队从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最后一公里。现在呢，产品呢已经量产了。
8: 依托青岛临海的区位优势，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围绕海洋信息及探测等七大深海领域，牵头建设了13个国家级海洋科研平台，在深水海底钻井系统等关键技术上屡获突破。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科技处处长刘华。
12: 承担深水海底钻井系统关键技术与装备、海域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工程基础及关键技术等多项国家重大重点项目，获国家技术发明奖等科研奖励超过30项。
8: 除了硬核装备与生物医药，数字赋能海洋也成为本届论坛的新焦点。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海洋大学教授包振明团队发布了蓝鲲智种蓝色种业大模型平台，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大幅提升了基因分析的精准度，为海洋种业和生态安全装上智慧大脑。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海洋大学教授包振民。
13: 我们呢发布的这个蓝鲲智种这个大模型，把所有生物的这个基因效应、基因通路用现在已有的数据库，我们把这个模型做出来以后来讲的话，那么在水生生物在进行分析的时候，好，我们就可以用那个模型，准确性、可靠性就更高了，所以呢大大的提高了这个千金珠选择的精准度。
7: 山东台消息，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在青岛市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工作要求，锚定走在前、挑大梁，抓实重大项目、厚植创新优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当前，青岛市中国海洋大学正在筹建海洋装备国家大学科技园山东。周乃祥实地调研大学科技园筹建情况，指出要牢牢把握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定位， 加快大学科技园筹建进度，完善地方政府、高校、企业共同参与的推进体系，统筹做好校企对接、产教融合、平台共建等工作，构建产学研融通创新体系，努力打造一流科技创新平台。在中科曙光全球研发总部基地，希望积极培育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吸引更多优质算力、人工智能企业落地，更好助力打造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新形态。在阿斯利康青岛吸入器物剂生产供应基地，希望企业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完善国内国际营销体系，提升经营效益。调研中，周乃祥强调，青岛市要扛牢经济大势挑大梁责任，持续推动经济稳健向好进中提质，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抓紧抓好安全生产工作，拧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链条，加强造修船、化工、建筑施工、道路交通、海上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治理，坚决筑牢安全屏障。
6: 山东台消息，9月13号至16号，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带队到山东省，围绕推动县域基础设施一体化规划建设管护，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开展视察。省政协主席葛慧君参加。视察团先后到烟台、威海等地，走进村民委员会、涉农企业、乡村振兴片区等，广泛听取基层落实情况、存在问题及意见建议。视察团认为，要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学习运用好千万工程经验，锚定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目标，以县域基础设施一体化规划建设管护为牵引，不断健全农村基础设施管护长效机制，要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持续建言资政，凝聚共识。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黄玉志、蒋旭光，全国政协委员郭伟、张衍、麻振军等参加视察，省政协副主席张新文参加有关活动。
7: 山东台消息，昨天第29届中国临床肿瘤学会学术年会在济南开幕，省委副书记、济南市委书记刘强出席开幕式。刘强表示，肿瘤防治是守护人民健康的重要阵地，山东省在医疗卫生体系建设、现代医药产业、医药创新资源方面有着独特优势，要深入交流研究成果，分享临床经验，深化产学研医合作，为建设健康中国、健康山东做出新的贡献。昨天下午，政企专家座谈交流会召开，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邓云峰出席会议并强调，要深化政企学研四方联动，拓展合作空间，共享发展机遇，实现医疗服务提质与产业发展升级的双向赋能。本届年会以守正规范数质创新为主题，设置85个学术专场，全方位展现我国临床肿瘤诊疗与研究领域最新进展。这是中国临床肿瘤学会学术年会连续第二年落地济南。
6: 山东台消息，9月14到17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海波率山东省代表团访问新加坡，代表团先后访问了托克集团、丰益国际集团等。

0: 企业和园区，成功举办了中国山东新加坡经贸合作交流会暨2026新加坡山东周开幕式等活动，签约重点项目24个，推动鲁新合作迈上新台阶。代表团还受邀拜会了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就鲁新合作有关事宜进行深入交流。
1: 山东台消息，近日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档案合作分委会第10次会议在山东召开，国家档案局局长王绍忠和俄罗斯联邦档案署署长阿尔基佐夫共同主持会议，省委常委秘书长善意与中外嘉宾座谈。中俄双方回顾了2021至2025年中俄档案合作分委会工作大纲实施情况，确认并签署了2026至2030年中俄档案合作分委会工作大纲。期间，双方代表团考察了山东省档案馆、孔子博物馆等。
0: 山东台消息，昨天，省部领导参加2026海洋合作发展论坛有关活动，副省长王桂英出席新智动能海洋新兴产业的创新发展论坛。他指出，山东扎实推进海洋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在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海洋新能源、海洋生物医药等领域实现新突破。下步将围绕深海开发、海洋环境监测等重点领域，因地制宜布局海洋新兴产业集聚区，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持续优化海洋发展环境，激发海洋经济发展新动能。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国家海洋局局长孙书贤、副省长温暖出席海洋文明对话会。会议指出，本次对话会是深入践行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具体行动，要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增进海洋文明新共识，坚持人海和谐，绘就蓝色生态新图景，坚持融合互促，拓展海洋经济新空间，坚持开放包容，构筑海洋合作新格局。山东愿与各方一道，共享海洋发展机遇，共促海洋文明繁荣，共创人海和谐新未来。副省长李小龙出席探索深海海洋未来产业的价值变革论坛和场景赋能海洋试验场与海洋装备产业发展专题活动。他指出，山东探索深海迈出重要步伐，海洋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发展态势，山东将充分发挥应用场景优势，与各方携手持续深化技术互通、市场共拓、标准共建、生态共治，共同推动海洋装备产业、深海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山东台消息，2026年全国应急科普讲解交流展播和科学实验展演活动9月16号在钦州举行，来自全国的63名应急科普讲解员和10支应急科学实验展演队伍，结合实景讲解、科学实验等形式，普及各类应急避险、安全防护、自救互救知识技能，提高全民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
0: 空中障碍物摸不清，地下设施看不见，是企业数字化转型路上容易遇到的堵点。依托省自然资源厅打造的实景三维数据底座，山东培育出一批数字化转型标杆，为千行百业注入新动能。请听报道。
2: 在济南供电公司输电运检中心，工作人员一键下达指令，20公里外无人机便能远程开启精准的自主巡检。放在过去，这样的智慧场景巡检人员想都不敢想。国网济南供电公司输电运检中心智能巡检班输电监控中心班长朱汉林：
3: 不知道影响巡检的障碍物在什么地方，它是多大或者是怎么样，设定一个拔高高度，它就沿着这个高度出去了，设置的过高有可能寻不到这些秸秆塔，电量就用完了，过低就会撞各种各样的障碍物，比如撞山，碰撞坠机的概率非常高。
2: 探清障碍物需要精准的地理数据和清晰的三维空间，而让庞大的电力系统高效运转，也需要一个统一的电网数字空间。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数字化工作部数据分析处处长邵志敏：
4: 把实际的物理电网1:1的复刻到我们的这个数字世界里边去，每一级杆塔、每一台设备进行全状态的还原，在这个复刻的过程中呢，我们就需要有一个底座去承载我的电网去。
2: 由于缺乏权威的地理空间信息，企业独立建设数字底座并不现实。为此，省自然资源厅全力推进实景三维山东建设，整合全域高精度地理信息。

0: 息，搭建起全省统一的数字三维时空底座。山东省国土测绘院基础测绘中心副主任张恒
1: 分三种精度，地形计分辨率高于0.2米，就像一副立体沙盘，能够分辨山川、河流、房屋轮廓、桥梁、大坝；城市级高于5厘米，能够分辨井盖、空调外机大小的一个地物；部件级相当于对建筑物进行1:1的建模还原。
0: 有了三维空间基底，这所大房子，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装入电网网架的布局、设备档案等定制家具，利用人工智能等技术打造出智慧宝电、无人机航线规划等26项应用场景。巡检时只需选定目标杆塔，系统便可自动生成安全航线。国网济南供电公司输电运检中心智能巡检班输电监控中心班长周汉林，
2: 障碍物都进行了全量的标绘，拿了一个玻璃罩子把它给罩上去，绕过这个玻璃罩子就能保证它的安全，绕飞、跨飞灵活选择，还做了一个组合航线的这个功能，保证巡检安全的同时效率最大化。我们从外面非无人机的变成肩盘无人机的。
0: 目前智能航线规划已累计完成8.78万余架次巡检，覆盖4万公里输电线路，人工工作量减少70%。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数字化工作部数据分析处处长邵志敏，
3: 实景三维确保虚拟电网和现实电网在空间上精准对齐，电网数字空间解决了过去数据分散、缺乏空间关联的这些难题，大幅的提升电网设备的监控和分析决策能力。
0: 实景三维既能解锁高空航线，还能摸清地下盲区。山东港口、青岛港内交织着不同年代的近3000公里地下管线，过去施工常因图纸不准困难重重。山东港口、青岛港建设管理中心有限公司前湾港区道路改造及配套管网工程项目负责人屈家增，
4: 很多老了道路施工图纸设计的也不同，我们拿到了很多版本以后呢，可能是需要对同一个位置进行比对，1公里的道路最少要排查7到10天，数据核实不准就开挖的话，对标杆没有掌控，会造成管线的断裂，损失是很严重。
0: 为攻克地下管线失准难题，青岛港联合青岛市勘察测绘研究院在全球首创基于实景三维的港口信息模型，融合地上、地下、陆地、海域等全空间全要素数据，大到码头设备，小到管线阀门，都被精准搬入数字世界。青岛市勘察测绘研究院信息工程所软件开发部项目经理史金浩，
5: 采用了1.5公分高精度一个实景三维效果，在地面场景中大于这个6×6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是一个什么物体，比如说地面裂缝、地面标识，可以清楚看到它的一个轮廓。
0: 平台为隐藏的地下管网装上了高清透视系统，规划人员可直观研判施工方案，借助 VR 技术，三维场景还延伸至移动终端。站上工地还未破土，地下空间已在眼前。山东港口、青岛港建设管理中心有限公司前湾港区道路改造及配套管网工程项目负责人曲家增，
4: 原先在脑子里边建模，现在我们拿到平板到现场，就会直观的了解这个管线有几根，埋深是多少，用途是什么，可能是零延误。
0: 山东港口青岛港集团有限公司企业管理部部长王涛，
6: 生产安排现场施工能够做到安全高效，在前期的审批，特别管线的审批方面，大概节省了80%的时间成本。
0: 目前地形级实景三维覆盖全省陆域近海负10米以上及主要岛屿，城市级实景三维覆盖全省县级及以上建成区，构建起2、3维陆海岛地上下水上下动静态一体化的数据体系。山东省自然资源厅国土测绘处二级调研员于新忠，
7: 下一步全面建成啊全市域全时空的实景三维山东，实现低空、地面、地下、水下实景三维数据一体化融合，特别是打造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实景三维应用场景，比如文化旅游创新、智慧城市建设，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
8: 权威发布。
9: 省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奋进""十五五"系列记者见面会，
8: 围绕聚力治污攻坚、擦亮生态底色这一主题，邀请四位生态环境领域的一线工作者分享守护绿水青山的故事。山东台记者郭婉莹报道。
9: 文贵峡是山东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空气质量预报员，从事空气质量预报工作12年来，始终坚守在预报一线，亲身见证了优良天越来越多，重污染天越来越少，空气越来越清新的变化。
10: 这些年来，我们先后制作了 1.3 万份预报材料，准确预测了137次重污染天气过程，有力支撑了大气污染精准防控。2025年全省 PM2.5 浓度比我刚参加工作时下降了 67%， 创有监测记录以来的最好水平。
9: 基层生态环境执法是守护绿水青山的前沿阵地。青岛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三级主办任培栋自2022年以来，先后参与跨区域异地监督帮扶15次，累计排查涉行线索40余个，处罚线索300余个。
11: 乘着生态环境法典和生态环境监测条例实施的东风，我作为参与者率先在全省查处了一批环境监测领域的违法案件，有力地震慑了第三方环保服务机构的违法行为。
9: 人工湿地是借助机制、植物、微生物及自然生态过程对污水中的污染物进行综合去除。山东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副院长胡震与团队围绕人工湿地净化效率提升这一关键瓶颈，开展了一系列工作，让污水处理更加低碳、高效、稳定。
12: 从最开始的技术研究到后来的工程应用啊，我也见证了人工湿地从一个相对小众的技术到逐渐被大家认可接受啊，并写入了国家和生态环境部的各项政策文件。
9: 威海市华裔公益服务中心理事长杨洪正是威海96万注册志愿者中的一员。2019年他推出每日净滩5分钟海洋保护项目，2023年又推出了针对团队参与的每周净滩1公里项目，用自己的双手保护美丽海湾。
13: 这些年我带领志愿者进行了500多场的净滩活动，有上万人的志愿者呢跟我一起弯腰捡拾沙滩上的垃圾，我们共同来守护我们美丽的家园、美丽的沙滩。
14: 请听简讯。由省委宣传部等主办的2026年山东省暨济南市全民国防教育主题展示活动9月16号启动，通过情景剧、主题演讲、装备展示等形式，让关心国防、热爱国防成为全社会的思想共识和自觉行动。现场还举行了济南市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仪式，爱我国防主题演讲会日前同步举办，营造爱我国防、强我国防的浓厚氛围。
8: 2026年9月14号到20号是第八个915中国检验周。近日，青岛市崂山区疾控中心走进辖区内各大超市开展宣传活动，工作人员通过悬挂横幅、发放宣传手册、限盐少等，普及就要五克的减盐理念，指导群众读懂营养标签，科普高盐饮食相关健康风险。
15: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14: 来关注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气象信息。18号白天到夜间，东营、淄博、潍坊和临沂天气阴，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鲁西北地区北风三级左右，其他地区南风短时北风三级左右。夜间最低气温，沿海地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19度左右。最高气温，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再来关注山东16城市天气预报。济南多云转晴，20到31度，德州多云转晴，19到31度，聊城多云转晴，19到32度，泰安阴转多云，19到31度，菏泽阴转多云，19到30度，枣庄多云，20到30度，济宁晴，20到31度，临沂多云，19到28度，日照多云，20到26度，青岛多云转晴，21到26度，烟台多云，17到27度，威海晴转阴，19到26度，潍坊阴转多云，20到29度，淄博阴转晴，19到33度，滨州多云，31度。
8: 省气象台昨天下午发布的24小时空气质量

0: 气象条件等级预报，
1: 31度。
0: 省气象台昨天下午发布的24小时空气质量气象条件等级预报，青岛、东营、临沂、日照、威海、潍坊、烟台为2级，空气质量可接受，其他城市均为3级。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庞海峰，编委贾小飞，技术张慧林，监制翁平亚。
2: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齐鲁银行房抵一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一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

0: 亲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近日，广东东莞实验中学的高三学生被食堂的工作人员好好的教育了一番。起因是高三学生相对高一高二学生晚下晚休20分钟，提议校方食堂保障高三学生的宵夜供应，结果呢被回怼。老师想你考年级前100名，你能做到吗？你爸妈要你考上985，你能达到要求吗？不要老要求别人满足你，要学会换位思考。9月15号，东莞实验中学针对此事回应媒体，针对食堂夜宵热门菜品供应不足的问题，学校通过增设夜宵用餐窗口、增加餐品种类和数量、增派人手等措施，全面优化食堂管理，提升学生用餐体验，对言行不当的食堂工作人员做出了停岗处理。学生们提出来的只是就餐保障的事儿，却被偷换概念，变成了一场关于成绩的诘问。不得不说，学校食堂的回复这思路确实清奇。这件事儿从程序上来说，学生向学校食堂提建议，这是食堂发现问题改进不足的契机。正确的操作应该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能满足学生要求的尽心尽力去做，确实有困难的也可以做一些解释和说明。就因为学生提了需求提了意见，就劈头盖脸的一顿质问式的教育，这哪儿有什么服务学生的意识啊？这种家长式的做派，既暴露了个别工作人员服务意识的缺失，也说明涉事学校后勤保障管理存在不足。况且，学生提出的只是夜宵供应不足的问题，备考压力之下，高三学生需要更完善的后勤保障，其中饮食是基础，人家学生的要求不过分吧？按说，这种事儿都不用学生操心，不是说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吗？让高三学生为夜宵供应的问题而苦恼，进而浪费时间和精力向食堂提建议，这本身就是校园后勤服务的失责。而拿着成绩的标尺评判学生有没有资格要求别人满足你，这样的反问本质上是对学生合理诉求的漠视，也把成绩至上的思维错误用到了校园服务场景之中。食堂图省事儿，怕耽误下班，反倒指责学生不会换位思考，这种居高临下的说教是一种责任的推卸，也伤害了学生的情感和信任。学校对涉事食堂工作人员停岗、增加夜宵供给，算是及时的纠偏。就个案来说，这事儿也就算过去了。可是很难过得去的是，夜宵供应怎么就跟成绩挂上钩了？食堂工作人员看起来无意的对比，代表的是校园环境中某种根深蒂固的观念，成绩成了衡量学生的唯一标准。这种观念甚至已经渗透到食堂后勤等服务环节里头，由此以学生为中心就会异化成以成绩好的学生为中心，这可就偏了方向，离了谱了。男子刘辉在网上遇见了一个完美女友，90后三甲医院的医生，全网近7000条高颜值视频，10000多粉丝，温柔体贴，随叫随到，还手里掌握着优质的工程资源呢。这样的女友打着灯笼也难找啊，他以为事业爱情来了个双丰收，结果5个月给对方转账17万，却连一面都没见上。报警之后，真相令人瞠目结舌，这位女友竟然是65岁的女子，靠 AI 合成的虚假人设，视频全是 AI 磨皮场景合成，就连恋爱中母亲阻挠的戏码都是她一个人分饰两角自编自演的。据警方披露，这位女子其实是医院的后勤保洁，通过 AI 工具和剧本炮制虚假人设，同时和10几个人保持暧昧关系，骗来的钱款全都用于个人消费挥霍。更让人无语的是，涉事 账号视频角落早就标注了 AI 生成提示，沉浸在幻想中的受害者却昏了头，愣是没看见。这起案件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网恋骗局，而是 AI 技术落地以后催生的新型杀猪盘。高清的画面，连贯的日常片段，让隔着屏幕的人很难分辨虚实。技术降低了造假的门槛，行骗甚至不再需要高超的演技，依靠流量算法和 AI 素材就能打造出兼具颜值、资源、体贴性格的理想恋人，精准收割受害人内心的焦虑和期待。但实际上，最完美的人设就是最要命的陷阱。一个高颜值、高收入、温柔体贴、自带资源的网络恋人，完美的毫无瑕疵，为什么会愿意为你不顾一切的付出呢？这本身就是最大的破绽。可惜呢，就是没有人仔细的想一想、问一问。被骗男子坠入陷阱，更是因为他不只是向往一段甜蜜的感情，更看重对方口中的工程资源，期待借着恋人关系拿到项目赚取利益。情利交织、侥幸投机的心理让他一次次放下了戒备，对长期不见面却不断要钱的反常迹象视而不见。可见网络诈骗之所以屡屡让人深陷其中，并不是因为骗子多高明，而是因为有些人心里总是有贪欲。必须清楚，在网络社交中，包装精致的短视频、亮眼的粉丝数据、天花乱坠的话术，都不能等同于真实生活，完全可能是算法和谎言搭建的幻象。技术是中性的，善恶在于人心。AI 可以伪造容貌、伪造生活片段，却永远合成不了真实的人生。骗人的和被骗的都该醒醒了。再来说一个跟 AI 有关的新闻。浙江男子借助 AI 为母亲下葬挑选一个黄道吉日。AI 呢先是推荐4月19日，而后又提到4月19日不是黄道吉日。但此时呢，亲戚们都已经收到通知啊，丧事还是如期举行。没想到丧事办好不久，家里有亲戚遭遇了交通事故，受伤严重，家庭矛盾就爆发了。男子于是就把这一切都归咎于 AI 择日失误，于是一纸诉状起诉 AI 平台。这就差不多是场闹剧了。闹剧的核心不是 AI 出没出错、靠不靠谱，而是人的认知愚昧无知、本末倒置。黄道吉日本来就没什么科学依据，交通事故更属于偶然的意外事件，两者不存在任何因果关联。男子把亲人意外受伤归咎于 AI 定下的下葬日期犯了冲，本质就是封建迷信的心理在作祟。本来是一场普通的民事纠纷，却暴露出当下部分人科技误用、认知错位、责任转嫁的行为，

0: 如今 AI 深度融入日常生活，从文书整理、信息查询到生活决策，为大众提供诸多便利。但是 AI 始终是工具而不是神明，是辅助参考而不是决策准则。人工智能不具备预判吉凶、规避灾祸的能力，更无法掌控现实生活中的意外风险。男子把玄学诉求强加于智能系统，这本身就是对科技功能的严重误读。这场诉讼也是一堂全民科普课。一方面，使用者需要厘清 AI 的能力边界，理性看待智能工具，切勿让科技沦为封建迷信的载体，更不能把个人决策、生活运势交给 AI 来判定。另一方面，平台方面也应该完善服务提示，对吉凶测算、风水择日等咨询做好呢风险告知，引导用户科学使用智能工具。这么说吧，生活的祸福安危从来不由日期来定义，更不由 AI 来决定。摒弃迷信，理性用科技，才是对待生活与科技的正确姿态。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请听报道。
3: 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广电视听领域是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应用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介绍，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
4: 我们很多的省级广播电视台还有网络视听平台也打造了一批垂类模型和智能体的应用，应当说行业人工智能的应用非常广泛了。已经在综艺节目领域，数字虚拟、虚实结合来增强节目的沉浸式和提升欣赏性，已经成为一个广泛的应用。这是目前人工智能在我们这个领域的一个基本态势。
3: 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同时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4: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比如严禁 AI 魔改等等。人工智能的技术还在持续迭代演进，我们也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5: 距离国庆假期还有半个月，根据铁路预售票规则，国庆假期首日，也就是10月1号的火车票昨天开售。针对今年中秋国庆双节临近的特点，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多条高铁干线还将开行夜间高铁。此外，根据平台数据显示，本周国庆机票酒店预订量环比上周增长了 56%。 这个假期大家都计划去哪出游，消费又有哪些新趋势？来听央广的报道。
2: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安排夜间高铁。同程研究院研究员薛冰冰介绍，受长假效应驱动，国内长线游需求迎来显著增长。
6: 我们的数据显示，截至9月中旬，中秋国庆出发的1200公里以上的国内长航线机票预订热度同比增长 34%。 热门目的地热度最高的分别包括乌鲁木齐、昆明、哈尔滨、伊宁、贵阳等。
2: 长线游往往路途更

0: 30，出游节奏趋于舒缓。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介绍，
1: 截至目前，我们平台上热门县城酒店预订热度呢，同比增长了32%。随着全国秋色从北向南渐次铺开，一批游客呢选择住进秋天里。新疆、青甘、川西等地的热门县城酒店预订量增长超过了40%。
0: 同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2: 游客现在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打卡，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品质和体验整体上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3: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回应中欧经贸问题时表示，中方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敦促欧方保持市场开放，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请听报道。
0: 近期欧委会发布公共采购法案，设置欧洲优先等条款，对于未加入政府采购协定以及未与欧盟签订相关自贸协定的第三国，限制其参与欧盟公共采购。有观点认为，来自中国等第三国的企业可能受到影响。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方注意到欧委会发布相关立法草案，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立法进程，及时评估相关影响。
4: 今年以来，欧盟连续推出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工业加速器法案、公共采购法案，以网络安全、产业发展之名行保护主义之实，频频的设置及时性条款，不断的收紧市场的准入条件。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及时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一个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0: 9月16号，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发布2026年度盟情咨文，提及中欧贸易不平衡，并炒作中国冲击2.0，称将动用一切工具推动欧中关系再平衡。对此，何亚东回应称，
4: 中方注意到了有关情况。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中方的立场和态度是一贯的、明确的。同时，我们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
5: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昨天改组内阁，日本维新会前干事长中司宏入阁，这也是维新会成员首次入阁。这是高市早苗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最大的变革就是维新会成员首次入阁。有分析称，此举将进一步加速日本政坛右倾。来听央广的报道。
6: 分析人士认为，维新会成员入阁将改变自民党与维新会长期以来格外合作的模式。所谓格外合作模式，就是维新会只在议会投票和政策层面配合自民党，并不派遣成员入阁任职。那么维新会主打地方改革、行政精简、税制调整，与自民党传统保守路线存在着一些不同之处。那么格外合作有利于维新会保持自身形象和独立性，为以后出现各种情况留出能进能退的余地和空间。而这次高市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将同为右翼色彩的维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避免其合作松动、立场摇摆，从而巩固政权基本盘，并为自己推动各项右倾政策铺路。
3: 就在16号，作为自民党总裁的高市早苗刚刚调整了自民党高层人士。日本东北亚动态研究会负责人木村之义表示，高市早苗意图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当中谋求继续执政。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在防卫、安全保障等领域的危险动向也值得继续警惕。继续来听报道。
7: 日本东北亚动态研究会负责人木村之义认为，此次自民党人事调整与内阁改组之间特意留出了一天时间，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高市早苗希望借人事安排进一步巩固自身在党内的影响力，谋求连任。
8: ここに時間を置くということは、つまり高市氏そのものが
9: 特意留出这段时间，实际上意味着高市本人想要向党内展示自己的力量。换句话说，对于那些想当大臣或者之后想当副大臣的人，可以通过让他们抱有期待，来显示自己才是拥有任命权的人，自己掌握着权力。所以我认为这次内阁改组 不仅不会与此前的内阁有所不同，反而朝着更

0: 不好的方向发展，这是我认为最大的一个问题。我认为其目的归根结底就是高市本人已经把目标放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上，希望获得连任，他把精力都集中在这一点上，如何让自己的政权持续更长时间，如何让自己在权力的位置上停留得更久，这是此次自民党人事架构的目的，也是内阁改组的出发点。
1: 对于多数要职继续留任，木村之义认为这意味着高市政权的基本政策方向不会发生明显变化，外交和安保方面危险动向值得继续警惕。
0: 高市内阁的大框架，经济、外交以及安保不仅不会发生动摇，反而可以看出高市希望进一步按照自己的思维、世界观以及对中国、对亚洲的认识来推行政策，据此组建新内阁。当前的扩军动向与已经计划年内进行的修改安保三文件是无法分割的。日本将如何以所谓防卫力建设为名扩军，以及将如何具体推进相关战略，这些都与修改安保三文件的日程密切相关。另外，更值得关注的是，一方面推进对外军备扩张，同时为了推动这一进程，日本可能会进一步强化国内治安体系，加强对国内的管控，对国内所谓的批评势力进行更强有力的压制、封锁等措施。我认为这些动向也是十分严重的问题。
2: 俄罗斯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说，俄副外长鲁登科当天会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时表示，日方持续执行反俄路线，包括近期对俄总统普京访问南千岛群岛的反应，以及扩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对俄日实现对话正常化的前景更加渺茫。俄方强调，日本推进再军事化具有危险性，包括与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在俄远东附近的军事训练活动，在日本境内部署中程导弹系统等，这些行为对俄国家安全以及东北亚和平构成直接威胁。如果此类活动继续，俄将采取必要措施。
3: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北京时间17号凌晨结束了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并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 3.75% 至 4%。 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三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为何选择在此时加息？这又将带来哪些连锁反应？来听央广的报道。
4: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天全票通过加息决定，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也投票赞成加息，这是他上任后的首次政策转向。沃什在货币政策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谈及加息原因时表示，
5: Yet for more than 5 years,
6: 通胀率高于目标已有五年多，因此我们的首要关注点是物价稳定。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通胀过高，而且已经持续过长时间。
4: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表示，相比通胀，美国经济增长和就业方面面临的风险较小，因此加息成为抗通胀的关键一步。
7: 一系列近期的数据表明啊，美国经济当下最大的危险是通胀失控。我们可以看到，赫尔木斯海峡呢，目前的局势呢也是变得越来越反复。那么从经济数据来看，八月份最新的美国 CPI 的同比增幅是 3.4%。CPI 的同比增幅是 5.4%， 美国的通胀率一方面是明显的高于 2% 的政策目标，另外一方面受地缘政治动荡和油价高企的影响呢，这个通胀率也是高于市场预期的，就是比市场预期想象的情况呢还要更加的严峻。
4: 分析指出，美联储此举实际上承认了美国政府迄今为止在控制通胀方面的无力。尽管特朗普曾承诺在其任内降低物价，但其全球进口关税、美以对伊朗战争爆发后引发的能源冲击等，共同导致价格压力持续高企。白宫发言人表示，美联储的决定相当令人遗憾，加息决定相当不幸，利率上升不会改变油价。白宫与美联储围绕利率的冲突已经持续多年，对白宫来说，低利率通常意味着房贷更便宜，企业融资成本降低，消费和投资更容易增加，美国政府为巨额国债支付的利息也会减少，尤其临近中期选举，降低家庭和企业的借贷成本具有直接的政治吸引力。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沃什于5月下旬就职，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他时

0: 曾寄望于他会降息，但沃什主持的第一次政策转向却是三年多来的首次加息，而且12名美联储决策者一致赞成。诚实认为，此次美联储加息决定是对其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有效加持。
1: 我相信呢，这次加息本身呢，也算是一次行动上的明确的回应。在特朗普已经明确提出要求美联储降息而非加息的背景下，9月份的这次的美联储的实际的加息呢，是对美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有效的加持，这对于美国长期通胀的控制我相信是非常有益的。因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会在长期中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物价稳定。
0: 本次加息后，市场更关注的是，这仅仅是一次性加息，还是新一轮紧缩的开始？全球资本市场会有怎样的连锁反应？诚实观察认为，
1: 市场目前的判断是，本次的加息之后呢，可能在今年剩下的两次议息会议中还会再加一次。市场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美联储的加息是一个短期的行为，而并不代表一个长期的趋势。那么本次的加息从影响的方向上来看，对于美债市场呢会产生一定的压力，因为它会进一步加剧美国长债收益率上行的风险。那么对于全球资本市场来讲的话呢，加息政策本身呢也是具有一定的负面的拖累效应的。那么对于外汇市场来讲的话呢，美国利率的上行会带来美国汇率的升值的影响，那么最后对于大部分以美元标价的大宗商品来讲的话呢，会带来一定的价格下行的压力。那么这个影响的大小呢，取决于美联储的加息的连续性。
2: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发表盟情咨文时表示，将与加拿大政府共同努力推动加拿大成为首个欧盟准成员。欧盟希望把与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加拿大总理办公室16号发表声明，对欧盟的提议表示欢迎。声明称，加拿大正在深化和拓展与欧盟的关系，双方就关键矿产、能源、防务及强化战略自主等问题展开讨论。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准成员是敌对行为，可能对欧洲征收高额关税，并可能在某些领域停止与欧盟的贸易。
3: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7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要求一名瑞典外交官在48小时内离境，以回应瑞典方面阻止一名伊朗驻瑞典外交官继续履职。报道援引声明说，瑞典政府此前要求一名伊朗驻瑞典大使馆外交官离境，并指控伊朗干涉瑞典安全事务。伊朗外交部称，瑞方相关指控毫无根据，并谴责瑞方阻止伊朗外交官继续履职的决定。伊朗外交部当天召见瑞典驻伊朗大使，表达伊方抗议，并通知瑞方，一名瑞典驻伊朗大使馆的外交官必须在48小时之内离开伊朗。声明称，瑞典方面的有关决定受到以色列影响，其目的在于干扰伊朗驻瑞典大使馆正常运作。伊方还指责瑞典发表针对伊朗的不当言论，并接纳反伊朗组织。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薛征凯文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庞海峰，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4: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5: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早上八点。